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那即马有年假啦，初九、初十都国庆日嘛，啊个拜哇，
1: 拜也无啦，
0: 连连个三公假哩哩，
1: 系啦，
0: 系啊，
1: 都拜五、拜六礼拜啦，
0: 系啦，系啦，拜五、拜六礼拜，哦，这那假期过来中间哦。一、那个高铁也都有个半价了，哎、
1: 欸，哇，像安尼生意真好啊，
0: 对啊，啊，都有人即马咧选举咧宣传哦，安尼好带动安尼人啊出来中间哦，带动一个即个点心摊啦，无就饭店。

0: 嗯，
1: 哦，餐厅啦，哦，带动遐生意起来。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你看北四科、树林啊，北四科有，
0: 嗯
1: ，T17加 T18，迄两块地啊，五万慢慢的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拍水，人黄仁心人家，嗯，去落去，哇，啊边啊人都话啦，有去饭店啦，哦，有去餐厅啦，
0: 嗯，
1: 有去这路边摊啦。
0: 嗯、
1: 啊，好好啦，
0: 拢好好好位好好啊！
1: 一起来就发达起来了。
0: 听讲遐个迄个地皮无俗啊，拢起价啊呢。
1: 那大基因迄阵啊，迄建筑甲买起来就好啊。
0: 哈哈啊，头家因买买头家唔买啊？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啊，
0: 处处都唔买啊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反正处处住到老尾啊讲。啊，我老
0: 规矩，
1: 规矩跟上林啦，哎哟，
0: 嘿，
1: 反正老啊会
0: 欢欢欢喜哦，
1: 哎，
0: 欢喜，嗯，
1: 你对我家好啊，咁睡只久啊吼，
0: 系啊，
1: 规矩规矩好林啦，哈哈哈，大家都谈着，
0: 啊，
1: 哎，
0: 嗯，安尼嘛是有理，
1: 对啦，
0: 跟一间厝的迄个负担嘛，无会处住厝伤济哦。爱个报水费去，
1: 哎老啊，呀那我给你做那个干儿子的
0: 哦，嘿
1: 啦，
0: 老二做干儿子，
1: 没了以后
0: 干爹啊，
1: 做干儿子的，
0: 哦，安内就是可以做干爹啦，
1: 有了，
0: 没了，
1: 哎清楚说啊，干脆给你啦，
0: 嗯，
1: 干爹给你啦，
0: 哦，哎、
1: 欸，
0: 安内个未歹哦，安内干爹就加叫几个，
1: 有啊，
0: 哎呀，
1: 有啊。嗯
0: 嗯，
1: 那出来一寡囡仔一个休困啊啦，
0: 哎、
1: 欸、哦
0: 哎、欸、啊，老班的嘛休困，
1: 然后大姐就休困啊，啊，搁个这个月底迄个什么后迄个光复节哦，迄个休，
0: 迄嘛连假，
1: 啊，搁来就是九月中阳，搁老娘啦，
0: 哦，
1: 啊，搁日子啦，现了一月二日哦，啊，就
0: 一个
1: 一人分一班哦。
0: 哦、
1: 关于要甲你伫要河头，还是伫要去领，
0: 嗯、
1: 还是要冲啥？哦，
0: 迄组未无去啦，变烦恼啦。
1: 未无去，嘿嘿，
0: 嗯，
1: 啊那拄好大不多的，我看毛他领。
0: 唔、欸哦、知咧，应该有哦。
1: 我刚甲阮查某囝去麦当劳坐咧，
0: 嗯，
1: 啊少年啊，生一个囡仔，才有两岁娃，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因遐不不多个大起来。
0: 嘿，
1: 我饿啊，这家伙。
0: 嘿，你有加工继续生啊？呢，
1: 生了丢死啦！
0: 哦、
1: 政府拢会补助啦。
0: 嗯嗯，
1: 嘿啦，
0: 嗯，
1: 遮领遐领安尼啦。
0: 你那边依早都无这个坑
1: 啊？无啦，
0: 哎呀，
1: 这个坑
0: 生几堆，你也无半生
1: 啊
0: 呢。
1: 啊，明年
0: 个钱在硬叫。
1: 这个利率真紧啦。
0: 嗯，
1: 都钱拢要可能一万块拢要寄寄落去啊啦。
0: 对啦。到时阵有任何消息都搁讲啦，哎呀，
1: 嗯，
0: 安尼都丢啊啦，
1: 好丢了。
0: 啊，咱的专线电话一个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有，
0: 咱有欠朋友的歌哈。
1: 哎，什么歌？
0: 迄、那个思念无犹豫啊！
1: 敢无找着？
0: 我找好啊啦。
1: 找好无？
0: 啊，迄、那个搁有。白牡丹，哎，
1: 思念无有意哦，
0: 哎，
1: 罗州的陈小姐哦，
0: 哎，
1: 好来，啊，有在听无？
0: 有的吧。
1: 好，先我处理。
0: 张先预约的，还佫无听，看来是。

0: 我思念无有意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卖思念就好啊。
1: 啊，那无思念足艰苦啊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不爱思念。
0: 啊，唔赔账。
1: 赔账骨账。哎呀，
0: 赔偿骨偿，
1: 哎啦，
0: 卖个想都都无太值啊啦，
1: 那有可能卖想，
0: 啊你个想都煞无有意啊，嗯
1: 啊，
0: 哎，哪有，
1: 嗯，
0: 郭台雄老师吼、哦，要写一张批予小姐，
1: 哦，
0: 看写偌长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你若讲都厝内若讲啊未交到女朋友的人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你甲听好。
1: 哦、看这张配片哪写呀？
0: 啊，你就对安尼写了吼。
1: 嘿，
0: 小姐就感动啊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，来啦，小姐请回信啦。
1: 嗯，

迷人的小姐，请你献出纯情山地火的笑容，来看到流浪卖布兄哥在逼近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。自迄日，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，我坐到青春假爱情十字路口，看到姑娘你真水，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，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，这叫我要怎样？害我心茫茫，变成失恋的人。

抱着失望的心，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。到如今，我夜夜为你来失眠，请你详细想看卖。咱相逢的时，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，我一日甲你看，你用目尾甲我拖，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。当时我讲请问芳名，你就对我笑眯眯，讲我是坏东西，越头做你去。我紧叫小姐请等的，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，袂当驶倒去。啊，古锥的小姐，我是真心的爱你，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。我有男性的气魄，有流浪滚刀赛的趣味，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。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，有咱两人的约会，彼时的我，无论是江都夜雾，或者是西北雨，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。同时，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，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，永远伴在我的身边。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，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，也不是糊涂的总破师，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汤师。

美丽姑娘，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，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，你是我难忘的人，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。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的心那无你的星座伴，我就会感觉孤单、冷淡、虚伪、无伴、沉闷、寂寞、空虚、无聊。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，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，一切拢乌天暗地。讲较明一点啊，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，我就是你的小肚。若有大肠无小肚，永远都袂行路。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，就好亲像拖我入去顶仓库变起来扛同款，全身躯电鼓鼓啊！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，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。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，翻天覆地的代志，你就唔通记天度地，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。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因果啦。重讲一句，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，小姐，请你回信。

0: 小姐请回信哦。
1: 这批写呢，才等到免那回，免那回，你安回呗？
0: 啊，就讲，免讲啊多啦。哦，我是要来倒位落来倒位安尼啦。
1: 要从啥就从啥。
0: 对啦，听个啰里啰嗦，我都。
1: 安尼简单几句个回。
0: 哎呀，
1: 卖讲汉济啦，要从啥就从啥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啊，那我的回信是讲去弄病。
0: 不用啦，
1: 哎呀，写很长，我是要怎回？
0: 带来媒人不阿遐啦。
1: 哦，
0: 哎，来，听。

唉，实在真怨叹。迄当时媒人带阮去看恶丧，我只敢若谈新娘啊水当当，带来才知伊是一个大土桶。咱若讲西伊讲东，定定嘛愈苍苍。一摆我应酬拖过暗，转来目睭干，站脚亲像大地动，哭声亲像水牛缸。咱叫伊唔通哭，伊煞凄惨嚎；叫伊唔通嚎啊，伊煞四过走；叫伊唔通走，伊煞四过逃；叫伊唔通逃啊，伊煞张弓要吊刀；叫伊唔通吊，伊煞嘴啊结翘翘。叫伊唔通跳，伊说骂我袂见笑，害我愈想愈袂晓。朋友啊，水某是人人爱，

0: 刷牙每人无爱去吼，嘛是无法度，
1: 嘛是当病咧，
0: 死人性都唔改咧，吼，
1: 系啊，嗯，啊那唔改都变错了啊，
0: 对啊，
1: 迄啥物都拢变讲啊，嗯，
0: 最主要咱身体个顾好啦。
1: 嘿，
0: 身体那个顾好都是对的啦。
1: 嘿，啥物拢会使讲啊？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看，一个人啊，轻松起来，
1: 要游山玩水，
0: 对啊，
1: 拢无问题，
0: 没有问题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啊，连袂只酸，连袂只疼，哇，
1: 嘿，
0: 真可怜，这边喏，
1: 对，
0: 啊，就来注射，哦，啊，那疼，就过来注射。啊，消炎止疼那注固哦，对咱的
1: 身体拢有迄个副作用。
0: 拢无好啦，
1: 对啊，
0: 从红军的养筋骨，即款甲食落都无唔对啊啦。
2: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。红军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军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。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拄食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。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点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。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疼。哦，治根本的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0: 这个骨头哪里酸软疼？
1: 嗯，
0: 这个天开始啊，
1: 对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按人疼的哇，都过来注射呢，
1: 常常注，唔是办法啦，
0: 哦、对啦。俺听了无去做，未使啦。
1: 啊，迄都已经听甲未动了吼，那都爱去有医生注射。
0: 对，啊，送你红针的养筋骨吼。
1: 平常时也都爱吃。
0: 即管甲提灯来吃就对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大家吃，大家养健健安尼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若看到我，你就知影。嗯。啊，我往那做迄人安尼。
1: 哈哈。
0: 嗯。
1: 嗯。
0: 我跟人咧，
1: 不是干妈店，是称
0: 我刚跟人咧平咧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是大卖场啊，
0: 对吧、啊？
1: 嗯，
0: 阿松，这个哦，红气养筋骨咯，阿个白灯阿姐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伊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，哦，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这体力，固本不还， 这管个不会等下交流掉。
1: 各位大波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所以讲吼，得买食产品，就是爱下用啦。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啊，咱的产品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啊，买回来吼，都爱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，得搁定来。
0: 嗯。
1: 因为咱的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。
0: 对啦。
1: 所以讲，你不三时都爱甲食，食咧等啊咧。嗯。
0: 啊，即卖你若买半担吼，拢有特别甲你优待啦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找到江小姐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
0: 来跟阿文哥来去采槟榔

0: 我甲讲句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喙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也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火呢大，人就未困活啦。
2: 嗯，
1: 哦，迄、那个上惊咧热火，甲你走去这个五脏六腑内底里边。
2: 走入去内底哦，就变成病菌。
1: 对啊，人讲千军归路，万病归毒素。这毒素产生其他的这病情造出来，
2: 对，
1: 所以咱北来垃圾废气拢要清清出来。
2: 嗯，
1: 咱这款清肝佮兼解毒，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2: 像今嘛，这秋冬时啊，废气拢较沉
1: 哦，
2: 啊，所以拢有一个秋燥。
1: 哎，
2: 秋天拢安尼，感觉咧真大暑安尼。哦，咱就啉茶、啉滚水都袂止嘴啦，安尼。安尼啉水哦，感觉呢嘛是感觉个足脆大，
1: 嗯，
2: 迄个是北来血大，
1: 嗯，
2: 哎呀、啊，
1: 血大人未困活啦，
2: 食这罐，嗯，
1: 这罐广告三十米啊，
2: 对，
1: 哦，啊，清肝个兼解毒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起码那买半打拢有犹太，
2: 对，
1: 哦，2999-8692
2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
1: 来快乐的出棚。

0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流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肺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有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吼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当然两边目睭拢金角角安尼，
2: 嗯，
1: 啊，当然啦，爱保养，
2: 对，
1: 你若无保养哦，盲目生涩，上镜歪歪歪过来，哦，
2: 对，
1: 目睭来讲手术好势，当来食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，也甲咱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。哦，主因并无甲你保健，啊，体看咧唔能看哦，那个体爱食哦，
2: 都爱食，不是白白等看，
1: 对吧？
2: 系啊，
1: 啊，目睭那手术掉，啊，再个甲食了吼，都后摆后你目睭安尼好啊，水多
2: 了，嗯，
1: 哦，
2: 对，
1: 一家讲那买半担拢有油胎啦，哦，跟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
2: 八六九二找六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好女的愿望齁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天开始在扫人。
1: 真济啊。
0: 在扫啊齁。
1: 嗯。
0: 这个扫齁真落地好。齁、哦、啊都在对症啊。
1: 对。齁、
0: 哦、你人讲扫啊哇唔知道要安怎呢。
1: 嗯。
0: 你敢无听人讲阮定人咧讲医生惊地扫泡水塞惊掠头。齁、哦、这个扫齁真歹治疗。齁、哦、所以你对症来吃这罐就对啊。玻璃免扫散，这一罐哦千六块，哦，啊物件哦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1: 嗯，
0: 玻璃免扫散，诶，气管啦、细胞啦、垃圾管你清清的啦，哦，安尼你就解答啦啦。
1: 啊，都安尼酷酷扫哦，啊，你那讲都安尼酷酷扫，啊，安尼天天叫，天天厝内底人哦，拢安尼困未起呀。安尼影响困眠啦，啊无就喂来喂去安尼。咱这玻璃免扫散吼，甲买顿来吃。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看来要用都有啦。那对外口顿来吼，感觉这脑头怪怪的，好紧食吼。啊那平时啊吼，气更不好的人吼、哦，咱就早暗甲吃。啊那讲到感冒啦，啊有安尼加安尼扫甲轻轻叫吼，加吃几摆啊。齁、哦、不清楚不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那浮流放在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黏咪接过来。

0: 哎呦，嗯，今嘛可以礼拜你要听歌，啊，才甲蒙去啊。
1: 挂建中，
0: 嘿，甲我讲，啊，我再来找吼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3。
1: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-8693。欸，啊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好起来哈，我要开关甲试落去。嗯，来，你好，欸，喂喂，
2: 嘿，
1: 嘿，
2: 你等我几天了？
1: 嘿，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可爱的马，
0: 可爱的马，
1: 可爱呗。嗯，
2: 然后我一直在想，想讲，看等下要点什么歌，啊，想个困去。
0: 嘿
1: 嘿嘿，奇怪，困，
0: 幺零，没
1: 啦，
0: 啊，没啦，
1: 困正常，
0: 啊，困到困起那好紧。
1: 系啊，
2: 系
1: 啊，
2: 啊，
1: 听下
2: 点
1: 出
2: 来歌，啊，
1: 点
2: 心，
1: 你想到
2: 我
1: 就
2: 是困
0: 起，就要困起，困困得起多啊，听下困起算无简单，
1: 哎。

0: 谢谢。
1: 好 ，OK， 来你啊，
2: 阿公姐啊，
1: 哎，
2: 我过来点一下那个点魂盘，
1: 点魂盘，点魂盘，那个黄太太，
2: 哎，
1: 好，
2: 好，谢谢哦
1: ，OK， 好，嗯，
3: 马上来，
1: 喂，点魂盘，嘿嘿，点魂盘，OK。现在跟鸟去的吹哈，来，你好，
4: 孟姐啊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4: 啊，健康好，
1: 嘿，
4: 因为帮你挂超超级好听，
1: 哦，赞哦，
4: 哦，还冇听过遐文，
1: 嘿，
4: 几多要听，
1: 拢老歌呢，
4: 嘿哦，还是冇听过，
1: 嘿，赞啊哦，
4: 嘿哦，
1: 赞啊呢，
4: 超过好听，
1: 超过好听，嘿，
4: 今次就红灯咯，
1: 红灯咯哈。好，红灯咯。
4: 银行帮你挂，我们要敲就好听。
1: 就好听。
4: 欸、
1: 好。
4: 安尼，王叔叔。
1: 王叔叔啊。
4: 嘿嘿。
1: 无恁嘛忙啊咧。
4: 哦，好听好听。嗯。老年人人。
1: 安尼好，好。
4: 谢谢你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5: 哎、欸，你好，我泸州李小姐。
1: 哎、欸、哦，李小姐。
5: 冰辉唱的大吃瓜。
1: 冰辉的大吃瓜。
5: 哎、
1: 欸。大车歌好，
5: 谢谢。
1: 好 ，OK， 嘿，来你好。
6: 哎，孟霞小姐你好。
1: 嘿，秀珠哦。
6: 我秀珠。
1: 嘿。
6: 啊，你给点一条歌。
1: 什么歌？
6: 哎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这地还袂好呢。
6: 啊？
1: 这地还袂好呢。
6: 还袂好呀。
1: 嘿。
6: 无，妈妈请你也保重。
1: 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好 ，OK， 好。
6: 你这药我做好哟。
1: 哎，
6: 我逐天都有吃。
1: 好，啊，吃了袂歹，甲豆小补哈。
6: 对啦，吃目睭，佮吃面烧散。
1: 哦，烧药啊。
6: 哎，
1: 好 ，OK， 好。
6: 谢谢。
1: 好，来，你好。
7: 你好。
1: 你好。
7: 我点一只歌的。
1: 什么歌？
7: 你就恁来。
1: 我就恁来哦，
7: 嗯，
1: 我就恁来，你就恁来，你我拢就恁来啊。
7: 系啊。
1: 好，恁来。
7: 好啊。
1: 好 ，OK。
3: 诶，
1: 安尼 OK 哈。
7: 嗯。
1: 好
7: 好
1: 好。我落去。风尘泪。大车歌。
3: 哎，
1: 保重。
3: 嗯，
1: 好，来。
3: 黄金瑞，
1: 你好。
8: 哎、欸，阿嫂。
3: 哦。
1: 哎、
3: 欸，你好不？
8: 我正着去找。
1: 去找瓜。
3: 我去找瓜，今麦才找来。
8: 找着了。
3: 嘿呀嘿呀。我想出电来给我提到。
8: 我是讲你都去找瓜嘞。
1: 哎呀、啊。
8: 无听到你
1: 的声，哪吹啊？
8: 哦，
1: 无等下就塞车啊！
8: 嗯，
1: 系啊，
8: 系啊。
1: 啊，你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8: 听一个《
3: 超量之恋》。
1: 超量之恋，
8: 好。
1: 嘿，《超
8: 量
1: 之恋》。
8: 哦，
1: 好 ，OK，
3: 没问题。嗯，
1: 哎，好，《超量之恋》。安尼好啊、哦！
3: 我这边我那坐车真无用呢，
1: 足无用啊！
3: 啊，安尼好啊，哟！
1: 啊都大家拢客气啦，
3: 哦，
1: 嘿啦，
3: 困嘞困啦，
1: 啊，
3: 起码有一个廉价吼，
1: 嗯，
3: 囡仔拢会走去 KTV 啦，走去倒位啦，
1: 啊，从咱这老班的在厝的过厝
3: 啊，过厝啊。
1: 安尼较轻盈啊，
3: 哦、对了对
1: 了，嘿啊，
3: 嘿啦，
1: 较袂安尼黑黑掉，
3: 规间黑掉。三边拢找罗岗小姐，
1: 嗯，
3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3: 来，这只马我是甲一个迄个拜佛师所弄的马。
1: 伊
3: 个马声较老，啊，我个马声较幼。
1: 哦，
3: 系啊，
1: 较幼气的对。
3: 可爱的马，
1: 系啊。
3: 忙家遐即马一只马嘛要撞出来。
1: 哦，
3: 我说马一文，好来，可爱马吼。

0: 可爱的吗？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
1: 有足可爱吗？
0: 哎、欸，真可爱哦、喔！来，点门盘要甲点落去啊！哈，
1: 嗯。

0: 点门盘。
1: 对。啊，朋友若要伫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，这罐哦，你都拿皮肤较大的啦，年岁较侪啦，啊，这个伊这罐哦，诶，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。
0: 你都哦，面较细细的哦。
1: 嘿
0: ，EGF 青春胶囊，这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嘿，
0: 啊，你摕来哦，啊，都较胖胖的，就是胖啊嘞，哦，胖啊真娇嫩啊嘞。安尼就真水啊啦！
1: 加按摩之类。
0: 啊，头家娘，
1: 嗯，
0: 小姐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讲一档，哦，
1: 嗯，
0: 一档个迄个真舒爽哦，
1: 都抹了，
0: 个安尼个大是安尼哇，免个抹啥啦，
1: 水落落，
0: 啊，自然水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透早人白个，厝边隔壁，哎呦，啊，你个面型啊遐水，
1: 嗯，
0: 互人看袂着，哎、欸，你有抹啥？
1: 嗯，
0: 啊，自然水。哦，啊，这个营养个，个有够中间，咱咧黑色素，我来给你拍掉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会记讲，即马啦，半大吼，我那犹太。
1: 对。
0: 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广告完毕。
0: 哎。
1: 嗯。
0: 来。
1: 嗯。
0: 即马一个这生活处理。
1: 哦。
0: 诶，超量资源。
1: 超量资源。
0: 嘿。啊！要第三遍的，拢找罗岗小姐吼、哦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哎，草鸟之卵哦。
1: 嗯。
0: 诶，咱有迄、那个诶，一口松
1: 来讲过，
0: 都一袋圆圆啦，那糖啊，
1: 对，
0: 啊一个包装啊，啊你甲塞落嘴诶吼，
1: 入口即化。
0: 诶、欸，啊这个肉酥啊，
1: 嘿，
0: 哦，啊个有迄个肉条，个笋肉酥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这个有人较不爱食肉嘛，
1: 嗯，
0: 啊你这摕来食上好啊，啊这肉条弄落嘴软软吼，嫩嫩诶，吃落软软。
1: 嗯，
0: 啊，最主要讲，啊，你不爱食吧？哦，啊，你就欠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。
1: 嗯，补补法啦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哦，你两讲这两行。
1: 啊，这两行 OK 啊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加了伊就氨基酸跟蛋白质的，咱人未使无氨基酸跟蛋白质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哎，佮讲买产品，那唔知拢问陆康小姐。2999-8692
1: 啊，還有我們這個台灣的養生梅，
0: 欸，
1: 咱台灣的養生梅齁，哦，真好吃，
0: 啊，
1: 還有我們這個
0: 海蜇頭，
1: 海蜇頭啦，齁，哦，一盒七八，啊，還有特級帶蜜汁黑豆，欸，一盒嘛七八，
0: 欸，
1: 啊大大阿安尼吼，啊，咱若放喺冷凍吼，要食就有啦，
0: 哦，真好吃，
1: 啊，你若安尼甲像迄豆啊吼，安尼甲卡一下起來齁，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。
0: 你无听人讲食乌豆，你安尼食较老老老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。
0: 啊，这日本的乌豆，
1: 这种营养啊。
0: 日本的乌豆呢？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蜜汁黑豆大粒的。
1: 哦，足大颗呢。
0: 拢找到刚小姐做文安尼吼。
1: 对。
0: 啊，人讲买药品的中间啊，好啦，全只阿送你嘛，无要紧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你平讲要风顶雷哦，
1: 嘿，
0: 来我的
1: 梁先生
0: 哦，好来，好处理。

0: 来，这条叫风筝类啦。
1: 嗯，
0: 罗州的李小姐讲要大虾瓜。
1: 对。
0: 哦，咱这李炳辉唱的。
1: 嘿。
0: 唱这条歌真好听。
1: 嗯。
0: 来，李炳辉唱的大虾瓜。

0: 教育个个讲老家个里啊，当当当，
1: 当当当了，甲恁提醒讲爱堵车，哎呀，唔能够一直坐都唔听呀，哎呀，啊，
0: 那边为的，一边为了淡水迄个大船头呀，
1: 嗯，
0: 你唱歌，
1: 哎呀，
0: 啊，上惊落雨了呢。
1: 哎、
0: 啊，这个天是底下凉凉啊！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看爱穿外套哦。
0: 你那行过迄个大船头呀？
1: 嗯，
0: 有米在角下遐在唱啦。
1: 米，
0: 一到下三点半就底下唱啊。
1: 那都米，伊都坐咧遐，这、欸、大风都甲唱啊。
0: 啊，即摆天气冷，外套穿咧，裤底下在唱。
1: 哦，那这个寒天都也真冷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哎嘛叫。照常不过，伊身体够真亮的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身体够真亮的。
1: 是这部吼、哦，食薰礼拜啦。
0: 啊，你无食薰，你要叫安怎？
1: 足无聊的。
0: 哎呀，
1: 伊若无食薰的，足无聊的。伊若无啉酒啊，
0: 一支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过一支安尼。
1: 嘿，拢无停啊。
0: 啊，你边那个讲？
1: 嗯，
0: 伊目睭也无看呀。
1: 无聊。
0: 啊，薰无输，挡袂掉啦。
1: 嗯嗯。
0: 哦，
1: 啊，手机要搁拍背啦。
0: 嘿啦。
1: 啊，看电视个个唔知边那看啦。
0: 也机啊，你也比较好背。你讲几讲冰辉啊？你即马几点嘛、
1: 啊？嗯。
0: 人手帮就知影，哎。
1: 还是手表啊？
0: 哎，声就知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人个，你
1: 那我用专业的，专业的用的啦。
0: 哎、欸，目睭无看哦，电都翘。
1: 嗯。
0: 那像个历史和平的朱晚辉啊。
1: 嗯。
0: 另外，目睭无看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人伊咧主持的声音阁真水，
1: 嗯，
0: 嘿，
1: 人伊舞台顶徛久啊，
0: 对吧？
1: 系啊，
0: 人伊即马拢咧主持节目，按迄规定啦，
1: 嗯，
0: 目睭拢无看，阁会开个演唱会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大家拢，虽然无看，但是拢，迄声音拢真好啦，真够唱歌，真够讲话，
0: 对啊，老讲话阁够唱歌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
0: 啊，啊，那个高点的时阵，哇！听一旁哦，就刚才不是啊，咧吞草坑呢，刚才不是教育都都少暗呢，啊，我嘛较听，

0: 天气，哎呦，迄马个一群人咧听咧，
1: 嗯，啊，加减啦，
0: 什么节目
1: 啦，
0: 看挂好挂后啦，
1: 嗯，
0: 拢有人咧听啦，
1: 嗯，
0: 哎啦，
1: 嗯，
0: 来，小主阿公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

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、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。

0: 拢适合用得着，玻璃免扫散，盖好用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古扫吼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。玻璃免扫散吼，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要用到有吼、哦，这安尼扫扫扫、酷酷扫吼。哇，即个扫掉嘛，扫久嘛，感觉真艰苦。
1: 哦，对啊。
0: 系啊，
1: 伊个气管细胞甲顾好，
0: 嗯，
1: 我有抵抗力哦。
0: 嘿，
1: 安尼，
0: 卡别安轻轻叫，
1: 你细胞好来吼、
0: 哦，嘿，
1: 就足顺啊啦。
0: 对，嘿
1: 啊，
0: 那我嘛较舒服。
1: 无吃着你唔知啦，吃着你不能吃啦。
0: 嗯，
1: 咱个玻璃边扫扇真正赞迄种个，哦，一罐千六块，哦，物件唔能嫌贵。好用就是无贵，玻璃免扫散。啊，你若夹半担吼，我有特别优待。
0: 哦，对。
1: 2999-8692，
0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广告完毕。
1: 今麦什么人啊？
0: 你就啉奶。
1: 柯美玉哦。
0: 哎。
1: 啊，你就卡啉奶。
0: 卡啉奶。

这个青蛙真好听，秋风入人心。来，搁一条日本的吼，来爱你日本安尼。

0: 爱你的歌哦，
1: 嗯，
0: 这条话真好听嘞，哎、欸，多了多少那边第三遍哦，
1: 嗯，
0: 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哦，安排时间给你送到府上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询问、
0: 欸。啊，好，恁大家真多了，真多谢。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对，
0: 那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吧。

0: 我为牛，今仔日真好看诶。
1: 嗯，为牛真水，真水诶月娘啊。

一天一天在那过足几日吼。什么礼拜？什么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又过礼拜，啊，过什么拜一拜二啊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，大家牛早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身体健康哈、哦。我是曾建文，对即马开始要阁讲故事互恁听，听了未歹，伊出鼻头尾再甲阮斗小步。礼拜日啊休困，啊，礼拜一甲拜六伫即个时间，伫咱本电台，拢有一点真久。曾建文伫咧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，希望大家爱听，不但恁爱听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小步哈。一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。咱即马继续归站，就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各位咱中视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曾建文的我，正爱讲故事。我自囡仔时代，就真爱听大人伫咧讲故事，因为我的故乡是住伫咧彰化县鹿港镇的人。啊，阮厝的附近啊，有一间即个观世音菩萨的庙，正大间。逐摆拢有一挂老大人，也倚靠头啊伫遐坐，大家咧开讲。其实啊，拢会听到一挂前辈老大人伫咧讲故事。迄个时阵，我是听到耳孔啪啪啪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我即马大汉了后，伫咧做电台，啊，我就足爱讲故事给大家听。啊，我伫咧讲的故事吼，拢足有意义的，拢是藏身兼藏好，真有意义的故事，我才要讲。啊，我三不五时啊吼，嘛去书店、册店。去买一挂书，参像讲感悟人生的故事，啊，甲佛学讲座的故事，包括佛心禅语的故事、体悟人生的故事，以及五福临门的故事，包括玉历苏草的故事，以及了凡四训的这个故事，以及念佛感应的故事，真个门的书买真多。逐天暗时啊，用用都加减啊写，啊加减啊看。啊，即马吼，那较好听的故事，我拢会捡起伫个节目当中来讲予大家听，来甲大家讲个善言，希望大家对咱节目会当多多支持、多多拥护、多多指教，多谢各位。啊，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故事予恁听，我来讲故事予恁听哩。恁着捡茶哦，好，我兄诶，我来讲故事予恁听。恁着捡茶，好，我兄。啊，即马节目一开始，我要过来讲故事。即马要讲诶故事，较早大家捌听过啊。有朋友敲电话来，想要搁听一摆，我即马就搁继续来讲予恁听。这段故事叫做《七爷八爷》。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，这叫做八德。毛人讲忠孝节义，礼义廉耻，这叫做八德。参像关圣帝君，伊就是守忠义，所以讲伊死了后，伊才会做神。岳飞伊是尽孝以外，对国家正尽忠，所以讲伊死了后，原来会当做神。啊，吴凤伊守仁，伊牺牲小我。完成了就大悟，伊家己牺牲无要紧，伊用家己的性命感化还俗，唔通阁害人。所以讲，伊原来受到大家的敬仰，到尾啊嘛是做神。即卖来讲，城隍庙、城隍爷的手下七爷甲八爷，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，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。七爷伊就是修行。啊，八爷伊就是守义，所以讲因死了后，原来会当做神，互人朝拜。范无求甲谢必安因两个人本来是真好的朋友，因为大学上则各分西东，但是因有约束，伫某某年的七月十五日，中午要伫某某一个所在溪仔边，咱来稍等，要会面。七爷法无求伫迄一天大声告会，迄一天风雨是真大，煞做大水。七爷法无求伊唔敢走，伊知八爷谢必安绝对袂失信，一定会来。伊若是走，万一谢必安伊若拄啊好来的时阵，就找无人啊。确实溪水是愈来愈大，法无求伊惊讲去哦，溪水甲流去，所以伊个墓伫咧一块大石头边。但是水愈淹是愈深，到尾还无求，为着修行，伊出来淹淹死，一面乌乌，就是摸在咧石头边结力，和水一寸一寸慢慢啊淹死的，所以讲面才会乌乌。即马过来甲讲八爷谢必安，迄一天伊毋是超过伊信心万来，是因为有一个失眠的老母来破病，伊在先甲老母抓药啊，听候药啊若抓好时了后，伊才赶紧约定的所在，就是已经上班了。七爷还无求，已经来淹死了。八爷谢必安看着安尼，内心是真艰苦。

伊早七夜是为着修行，才会去学最阴湿的。伊感觉讲对朋友真袂得通过，到尾啊，伊往那掉头来自信，伊进去去阴湿地府背叛还无求，为着信义进去来牺牲伊的性命，所以八爷下必安。因为是吊刀自尽的，所以讲伊的喙齿在拖遐尼长。一个是修行，啊，一个是进去。先王也认为世间这款人真歹找，所以讲才修行的人伫个身躯边。虽然因两个人面相是真歹看，但是因两个人是神，一个是有求必安，一个是一见大吉。不过那是要非非乱做，要做奸犯科，要害人害人，要做了丧尽天良的代志，那是去让两个人当着啊，这就歹讲了。七爷伊的名叫做犯无求，有人讲唔通做歹代志去犯着伊，那就犯着就无救啊。阿八爷伊的名叫做舍必安，有人讲那是身体欠安，还是家庭伫咧未平安，去甲拜拜哩，安尼讲就会平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若有去大庙拜拜，你甲看卖哩，边啊有两尊，一尊地长无矮，喙酒喙舌长长长。啊，加一尊头壳足大粒的，规身躯安尼乌乌卡矮，迄就是七爷八爷。那是有人对大庙敬忌吼，恁就入去甲拜拜哩，会保庇大家平安顺遂，大家出来外吉祥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咱常常听人讲，邪不胜正，邪魔是无法度通胜过正义之气，但是那是邪气，伊都真旺盛，正气都真弱。在这个时阵，正都无法度通胜邪，所以演变甲着正不胜邪。那是有一天正气无法度通胜过邪气，在这个时阵啊，悲剧凄惨都会一件一件来发生。有当时啊，都会天下大乱，人不聊生，天下间都无公理。甲正义来存在，天下有一天，正气渐渐来复活，正气渐渐来旺盛。一这个时阵啊，邪魔因才会慢慢啊来退去，甚至邪气来渐渐啊灭亡。一那安尼，就是正讲的邪不胜正。在这个时阵，正气充满社会，百姓都会安居乐业，所表现出来拢是生平安回一切。啊，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，你来看，咱人吼那是元气，伊元气若正旺的时阵，身体伊就会养养，根本都拢做无辛苦病痛，也嘛无啥物肝病，嘛无啥物癌症。但是有一天，咱人那是元气无够，身体一发虚弱的时阵，就在这个时阵，病魔伊就会来给咱提醒，万病都拢总到位啊，特别是癌症，在伫咧提醒的时阵。在这个时阵啊，伊原来未感觉艰苦，伊只是感觉讲怪怪而已。有当时啊，一去检查，有诶讲是良性诶，有诶根本都拢检查未出来。啊，这理由是伫倒位？啊，原因阁是在何处？这就是这个时阵，伊诶元气啊阁未歹，伊诶元气啊阁有较多甲癌细胞来对抗。对抗癌细胞这款可怕的病魔，元气若是愈旺，癌细胞伊就无法度通扩散。但是若是有一天，伊元气渐渐来虚弱，癌细胞伊就会渐渐来扩散。伊会安尼扩散到伊的肝、规个细胞，甚至包括大肠、子宫、卵巢、头脑，拢会变成肝细胞的一个地盘。这个时阵就是癌细胞这款病魔来战胜身体上的元气，甲身体上的正气咯。要伫这个时阵啊，咱人身体上的元气，那是无法度通来恢复，一来安尼悲剧就会发生咯。这个人伊就是一直唔甘愿，可是伊又阁会当安怎哩？就在这个时阵，都真侪人伊会回想过去的一切，有的人伊都会后悔。伊后悔伊当时身体勇健的时阵，为安怎无爱去爱惜伊的身体？为何伊要一直糟蹋着伊家己的身体？伊为何要弃气当夜走，唔听别人的苦劝？这个时阵啊，伊的病情。

情渐渐沉淡了，伊才会想讲，伊啊，感觉阁活命的机会，伊一直想，阁一直想，甚至想甲咧困袂去。父母的关心，母仔的叮咛，亲人强忍的目屎，使伊安尼流传寸断。啊，那是人生，一旦搁再重新来过，伊一定会好好啊爱惜家己的身体，保守着伊的元气。可是，江水悠悠是向东流，岁月一去是难再留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的一生，身体绝对爱照顾，元气一定爱去保守。元气若是愈旺盛，邪魔都会甲咱定心，啊，身体都正健康，都会无灾，原来无疫。逐天拢会正快乐过日子，会安尼感觉逍遥自在，精神都会爽快，这都是幸福的人生。千万爱会记的，人生短短啊数十年，身体啊用用自然都钱，嫖赌瘾过量，这种的生元气。漂泊的人生一定是爱修道理，一句一动拢都爱培养出好人的正气。正气那是旺啊，邪魔都唔敢来挖雷池。有正气，有元气，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人上人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啊，我即马继续过来讲一段人生的小启示。咱不听人讲某某人。伊食愈老愈好看愈福相，那安尼真正是爱甲恭喜一下，因为人一个讲行善会当改相，既然食愈老会愈好看愈福相，即证明讲伊的善事做真济，伊做人真成功，天伫咧甲祝福。那根据到面相来论啊，咱人的偏那是真直真挺，阁有肉，偏头阁大。鼻孔食细孔，规支鼻是安尼肥肥圆圆，阁有肉。一来安尼，这个人啊，绝对是富贵命，一定是真够趁钱，伊会真够存钱。但是鼻孔若是食大孔，欠天鼻，安尼煞变成够趁钱、够开钱，啊，阁未存钱哦。所以咱人唔通一直咧欠鼻、乌鼻孔。将一个真水的鼻，甲乌甲好也食大孔，欠鼻欠甲变无肉。欠鼻欠甲鼻骨来歪去，所以那是有慢性的鼻腔病的人，爱赶紧将鼻腔病改医好以后，那是鼻腔都较大坑，啊，咱可惊讲钱会存未掉，会漏财，咱会使甲留破二手，加减啊去甲挡财。即嘛，我过来甲炖落目睭，那根据面上来论啊，咱人的目睭那是乌白有分明。正清阁活灵灵，这个人代表讲伊足聪明的，阁正有贵气。那是目睭无神，查查阁落落，时常伫咧看眼睛，有诶阁会去五六亿青光眼别来讲，甚至来失明。那安尼啊，这个人不但是无贵气，阁会变成歹命囝。所以咱诶目睭啊爱照顾，唔通逐工伫咧天天醉，啉酒甲啉甲目睭会看眼睛。啉甲目睭吼来烦恼，啊那安尼一生的贵气都会一直来无去。搁再来，就是咱唔通伫咧对流行，去乌白伫咧跟耳啊。咱人有福气甲无福气，是看耳孔耳啊，那是大对有肉，耳珠正大，耳啊向后。予人的感觉就好像像是正面不见你，啊那安尼这个人是真有福气。那是耳啊都细细，耳啊皮骨正薄，无耳珠骨变耳骨，一那安尼啊，这个人就比较的较无福气。咱人那是要求福，都爱多多去行善。人讲行善会改相，有效是天赐福。以上讲予大家做参考，多谢恁大家的收听。

即嘛，我来甲讲开化大仙呐、啊，伊得到的经过啊。开化大仙呐、啊，会使讲是现代才得到的大仙，伊的本质啊是台北市人，后来伊才搬去这个杭州。

大哥，因为伊是台北市的人，所以讲伊伫咧得到了后啊，伊时常下凡倒转来台北，暗中啊来伫咧度化众生。即嘛曾建文就开始来讲伊得到的经过。开化大仙，伊姓陈，名开化，伊是台北市的人。祖先啊有留一寡财产，因老爸呢伫咧台北市啊有开了一间的布行，生意是真好。伊当中有三个兄弟。陈开化伊是排第三后生，陈开化伊一个长大成人了后呢，三兄弟啊各人拢有得到四大人的财产，各人啊大家拢拍拼各人的事业。在迄个时阵啊，拄拄啊好拄到甲午战争啊，日本人伊看到清朝末的时阵，满清政府啊无能，所以讲就发动了大军啊侵入中国。战争的结果啊，清朝就派大臣李鸿章来讲和，讲和的结果啊，就来讲赔偿银两200,000两银以外，搁将台湾、澎湖啊、甲辽东半岛来送予日本。不但是安尼啊，搁爱啊，温准朝鲜独立，朝鲜啊就是即卖韩国就对啦。咱台湾人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，变成日本人的第三等的国民。即讲起来吼，实在是有够无公平。因日本人是第一等公民哩，啊韩国讲做二等国民啦，啊咱台湾人讲是第三等的国民啦。咱台湾伫迄个时阵啊，有真侪人起义，确实啊拢总失败。有真侪台湾的同胞啊，拢走去大陆，无爱和日本人来统治。陈开化呢，伊是其中的一个就对。陈开化伊因为有一种爱国心，因全家啊走到大陆的杭州开布行。陈开化伊做生意，成绩搁在朴实，搁在动手无欺，所以讲伊的生意也好，都真好。陈开化呢，伊迄个时阵就悟到，什么系是快乐的人生，什么系是有意义的人生。陈开化伊感觉讲，那暗中伫咧帮忙一寡艰苦人，或者是有做一寡铺桥造路、提钱捐献予慈善机关，参像孤儿院啦、老人院啦、残废者啦。伊每做一项自身的事业，伊就感觉讲伊足快乐的，就对，伊就感觉讲人生啊足有意义安尼。伊布行的生意啊，确实啊算愈来愈好，就对。就在迄个时阵，陈开化伊人生的考验打来咯。伫咧当地啊，我那有一间布行，离陈开化所开的迄间布行是无外远，确实啊生意是真歹，就对。布行的头家是姓王，王某某这个人，伊想讲伊所占的地点有较歹。所以讲，就搬来陈开化的隔壁，想讲啊那安尼较斗气，生意看会加较好袂安尼。有时王某某伊拄开业的时阵，所有的宣传呐、花招尽出得着，啥物就拍八折，啥物就买折就送折安尼呐。王某某啊，伊做生意是靠着花言巧语。拄开业的时阵啊，生意确实讲我那是袂歹啦，可是到尾安尼，我那是零零清清得着。各位人讲瞒则瞒不实，实则是不能瞒，就是安尼就对啦。做生意也是信用第一，诚实朴实为主，吼、哦，脚踏实地为主。但是王某某又未肯检讨家己的过失，伊看到陈开化的生意好，伊目眶都赤，伊就想尽办法啦，要将陈开化给赶走。伊想讲，人啊，卖伫遐开布行，伊高门独气，生意一定是比别人较好啊。王某某伊就用傲慢无公理的手段，王某某伊故意无理跟粗闹，坏巢要甲硬入巢。伊讲陈开化有一个店员共抢伊生意，伊就将迄个店员甲人拍伤。佮另外有一摆是陈开化有一个囡仔才4-5岁尔尔，因为这个囡仔唔捌代志嘛，就走过去这个因的顶下裤下佚佗。王某某讲差着因的生意，就将一个细汉囡仔脚骨甲人拱断去过。这款人啊，吼、哦，讲起来实在是有够霸道、无人性的，都对。参像这款人啊，事业伊要哪做会成功就好啦，对不？所以陈开化伊对着人生伊看真开，俗语伫咧讲：大黑青筋，夜明只不过是白色；良田万顷，日食只不过是尘道，何必都爱斤斤计较呢？陈开化伊就搬厝啊，个伊就搬去庄卡种菜做农，伊心中正开朗，伊与世无争，有闲就念佛拜佛。即马大圣来甲讲王某某，伊大圣目的啊，
伊想讲，搭单开发搭搬走啊，伊个生意一定会较好诶。现在讲做生意，唔是话要好就会当好诶啦，一定爱脚踏实地，对人爱亲切，都爱顾信用，袂使干干巧巧诶。有时王某某呢，伊敢若用花言巧语啊，干干巧巧啊，生意啊，要哪好会起来就好。王某某伊当生意愈做煞愈歹啊，到尾也煞倒店就对啦，连家己个囝都无哈多通可以去学堂读书，生活煞真艰苦，真狼狈。到尾啊，伊原来搬去砖卡甲人做工，换一个三顿食，出现问题，连因囝都无哈多通去学堂个所在读书。敢若读书的学费啊，讲都拿袂起安尼，生活是非常的潦倒。这讲起来，这是报应都对。陈开化伊时常搬菜出去卖，陈开化伊发现着王某某生活真艰苦，穿甲呢衣衫褴褛。陈开化呢，伊不但啊无感觉讲王某某，伊这是报应。但是若话准普通人啊，一定会讲对方是应该，是天伫咧甲执法。对伊一定未生出着这个同情的心就对，但是陈开化这个人，伊不但无扣分，伊阁将卖菜所赚的钱，将纸甲包好好势，甲等伫咧王某某的厝内面。王某某这个时阵，伊正需要钱，正需要人家帮忙。王某某呢，虽然唔知讲这个钱是啥物人赚好伊的，伊原来也是讲摕去做生活费。陈开化呢，伊每车一十五。便若卖菜转来，就甲等淡薄仔钱，予王某某。王某某伊个囝会当去读书啊，哥，伊个生活原来也较改善啊。一直甲有一天，王某某呢，长期受人个施舍，原来有一点仔良心，伊要查讲到底是啥物人甲伊施舍安尼？因为是初一十五，拢固定有一包钱。王某某呢，伊就覕向个树仔顶，要看到底是啥物人甲伊援助。无看无要紧哦，各位，这个看到了后啊，啊，原来是陈开化王某某，伊即马心疼咯，伊感觉讲伊足见笑的咯。当时伊排斥别人，伊欺负别人，伊用阿爸的方法甲人赶走，但即马人不但啊无甲伊扣分，搁再援助伊王某某，伊的人生打觉醒啊，伊后悔啊，伊知影讲伊过去行为唔对啊，就安尼王某某，伊就痛改前非，伊就认真伫咧拍拼做工。伊却有淡薄仔本钱，伊就搁落去做生意啊。但一摆，伊不但对人有仁慈，搁亲切，伊真正脚踏实地来伫咧做生意啊。伊公平买卖，信用搁在第一，伊的生意啊，就开始一直好起来啊。伊事业到尾啊，完啊成功啊个，伊内心非常感谢着陈开化，伊处处啊都有陈开化做善事，伫咧行善积德啊。陈开化吼，因为伊的度量有够。以义德来报怨，将这个社会上的败类啊，甲变成一个有路用的人。佮因为陈开化，伊一生所做的善事是无哈多通去甲估计。伫个陈开化，伊八十一岁时阵，伊坐化归天啊，都着。各位，一个人若是善事做有够，功德做真多。伫伊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进程，伊家己拢会知影都着。陈开化。第一八十一岁，也有一天，伊透早一日起床了后，伊大声啊，就洗身躯，斋戒沐浴，然后烧香拜佛，敬祖先，敬佛祖，伊交代后事啊。有时脚就安尼盘起来，念一句讲：西方极乐世界是我永远要住的所在。各位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有时厝内面的人有听到声音甲声乐，阁看到金童入来厝内面，看到的人好亲像是幻觉而已。各位，这不是幻觉，这是慧根的入觉都对。陈开化会得到这有两个大原因，第一个原因，伊一生行善，伊已经做到施恩不忘报，忘报非施恩的这个境界了。第二个原因，伊以德报怨。过去人一个甲欺负，伊不但无扣分，伊会向啊原谅着别人，伊不但啊会向忍耐，搁达到着佛家所讲的无忍的境界。所以无忍各位，就是忍耐了后，搁原谅着对方，和家己的内心啊无愤怒、未生气，将忍耐起来所有艰苦，改变成佛爱世间人的快乐。各位，这款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！
伊看到较早冤仇人伫咧艰苦，伊原来照常伫咧甲帮助着着，伊的爱心唔是一般的人所做会到的高。各位孙兄师姐啊，拄只曾建文所讲的故事是陈开化，开化大仙伊。

0: 流行得到的经济，开化大山一得到了后，伊对着台北市民都特别照顾，伊就时常降低下凡来度化众生。有一摆有一个少年人吼，因为失恋啦，想讲要去淡水河跳水自杀啦。那么开化大山呢，伊就化作一位真水的姑娘。假意啊，我那也要跳水自杀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本来是家己要自杀的哦。不过啊，各位咱人吼，拢有一种切问之心啦。咱人啊，是一种真奇怪动物得着。人讲吼，有当时啊，家己伫咧排风金翁啊吼，我那要共看风水，就是安尼啦。迄、那个少年人吼，伊见义勇为，伊大声啊来救着迄位姑娘。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，姑娘啊，性命是可贵呢，到遐吼都想要滴性命，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呢？咱人吼都爱坚强，你若无做啥物代志吼，你都爱想办法甲解决。姑娘啊，你即马甲我讲，你到底啊是啥物原因才会要自杀的哈？我若是做会到的话吼，我一定替你解围，一定甲你斗三工的吼。姑娘啊，你即马甲我讲，你到底啊是啥物原因才会要自杀的哈？我若是做会到的话吼，我一定替你解围，一定甲你斗三工的吼。迄、那个姑娘，俩迄个少年人看着你讲。
1: 你是为啥的呢啊？我吼，就是去让男朋友来给我放散，所以讲我们家只是想不开，想要来跳淡水河自杀啦。
0: 这当时啊，那个姑娘啊，就是因为一时乱才要自杀。有时那个少年的听听来讲，姑娘啊，你真戆，你知不知？人既然会跟你移情别乱，啊那这款人，伊都唔是专情的人嘛，对不？这款人都无值得到你去加爱啊。咱为伊来自杀牺牲，安尼敢有代志心呢？迄、那个姑娘讲：“
1: 先生啊，你讲这个话，敢是真心话是？”
0: 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是啊，是我真心话啊。”迄、那个姑娘就阁讲：“
1: 先生啊，我敢那亲像感觉你原来是失恋要跳水自杀同款哦。你即阵所讲的话，也就是我要苦劝你的话啦。咱人人生在世，有啥物人无风波的？有啥物人会当无波折的？”咱都要提出咱的志气，行！咱即阵倒来去，我无爱阁自杀啦。咱都要变互人看。三年了后的今仔日，咱再过来这个所在见面，好无？
0: 迄、那个青年人讲好，就安尼啊，就各人离开去个。迄、那个青年人伊无自杀啦，伊提出着伊的志气，更加奋斗伫咧做头路。伊开奥多麦店，事业我那做了真正真好。有时三年了后，迄、那个青年人依照约定的日子来淡水河边咯，可是伊无看到迄位姑娘咯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可是看到一个阿伯啊，迄、那个阿伯讲：“
2: 少年的啊，你是不是伫咧等一位姑娘啊？”哈，
0: 迄个青年人讲：“是啊，阿伯，你来怎样哈？”迄、那个阿伯讲：“
2: 少年的啊，你即阵是不是感觉讲人生足有意义心？”
0: 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有呀，我即阵感觉讲我一切拢真好。”有时迄位阿伯啊呢，伊才将伊三年前伊化作迄位姑娘的代志啊，甲伊过去得到的经过啊，来讲予迄位少年人听，交代迄位青年人唔通扣分，爱呀是牺牲，爱是奉献，是希望对方啊会当幸福，并不是一定爱占有。迄、那个阿伯啊呢，伊阁交代迄个青年人都爱好好做事业。先书啊，都爱加做一寡，将来啊，一定有好的归宿，有好的家庭，有好的将来。如果你若是有想讲要得到人生的解脱，你就爱加减啊听法师伫咧讲经，法师伫咧开示，好好找一位正知正见的大师傅，落去皈依佛门，身为在家修的弟子。啊那安尼，只要你修行正果，有一天啊，哈哈哈哈，你原来参我同款，一日无事小神仙，三日无事倒少年，少年啊，阿伯啊，甲你讲的话，你都谨记在心嘛，哈哈哈哈。人来世间路，只有。

少年啊，会记哦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给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啊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的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白砂粒我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就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第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痛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诶吼、哦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无都太太闹口臭，刚才才会知；啊，那无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。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。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？串条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、哦，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啊，所以若肝火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白三粒八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吼、哦！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啊，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，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。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都计少有较俗。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吼，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、那根草哈。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闲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空。

暗时啊，那是超过十二点过啊，咱尽量啊，唔通打电话给人，除非啊，有迄个非常重要的代志，迄部卡都袂使。电话声我那正大声，有当时一通电话啊，会去吵起就足侪人的哦。这就是礼貌，也就是公德心。希望咱大家都提出公德心，这我那是做善事的一种啊。一个人伊活在世间，拢有伊活在世间的理由以及目标。活在世间的理由，每一个人啊，拢总是有。活在世间的目标啊，介在每一个人去规定得着。所规定的目标真大哦，可是啊，一般未够。那这款的人生啊，也带来了真侪痛苦以及不幸得着。所规定的目标，那是搁在过头较少，搁会浪费掉一个人伊的才华甲伊的魄力。咱人啊是百百款，人古代人讲一有米是饲百有人，对不？每一个人啊有每一个人的想法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才华，也每一个人各有每一个人的这个魄力。不过啊，咱俗语有讲过一句话，讲人啊往悬的所在爬，水啊是流水低所在去，对不？一个人伊要爬外悬，都爱看伊的气魄，爱看伊的才华。千千万万唔通贪心爬伤紧，唔则会跌倒落来，对不？那爬到上悬的时阵呐，爱特别注意哦。飞龙在天，亢龙是有困。各位，这句话含义真深，值得咱去个检讨啊。

人生在世啊，所追求的大部分拢是名甲利啊。会追求名甲利的人，即表示讲伊有上进的心就对。不过啊，追求的方法啊，咱千千万万唔通用了唔着步。只要是用你的体力、甲脑力、精力，无去危害着他人，无去危害着社会，你所得到的名甲利，即是公营的名甲利。咱的总统啊，蒋经国。又讲求名，都爱留名青史，爱予人人对伊尊敬，人人甲少念的名。啊，若求利呢，除了讲利己了后，就搁利天下人。古早人就咧讲，讲人死留名，也好死留皮。所留的名是人人阿老称赞的名，所留落来皮是人人将这块骨皮啊当作是宝贝的辟邪。不是臭名甲臭皮哦，所以你甲看，若讲着关公，还是讲着这个岳飞甲这个问题。

英雄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是民族英雄，是好人对无？那是讲到做错啊，还是讲到真愧啊？吼吼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是大奸臣，是大歹人对无？因为咱人啊，拢有良知，伫咧判断某一个人的好甲歹。大多数的人啊，讲伊好，这个人就是好的部分做了有够。大家人拢讲某一个人啊，足可恶刺激的啊，啊那呢，这个人伊所做的行为，一定爱检讨改进啊个。求名也好，啊求利也好，咱千千万万唔通去违背着天意、甲良心以及道德。所追求的名甲利啊，咱只要对人有利益，无损害别人，这唔则是真正的名利。各位，你讲是唔是呢？

即马曾建文要讲的故事啊，是发生伫个元朝的代志。元朝啊，也就是蒙古人啊所建立的都对。蒙古啊，有分作内蒙古啊、甲外蒙古啊、甲即个苏联交界所在。蒙古人统治中国啊，总共啊有93年，国号叫做元朝。蒙古人原来也统治苏联240年。蒙古兵真爱烧台，真野蛮。讲到烧钱、烧台，拢走进前个就对啦，拢是以暴力伫咧制服人。暴力只是会当制服一时，但是无法度通统治着永久就对。所以元朝啊，统治中国啊，才93年尔尔，都互朱洪武啊改推翻去杀。不过元朝的开国皇帝啊，元太宗，伊个名叫做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，伊迄时阵所统领的蒙古兵兵力确实是真强，无一个国家通好甲抵挡过。迄个时阵，元朝的国土是真大真宽，是咱中国啊历史上啊版图啊上界大，而且是朝地都着。东边到日本，啊那南边啊是到印度、泰国都着，啊北边是到苏联，西北边啊是到欧洲的渥海甲地中海的所在，一直沿来甲非洲的东海岸，这些国土啊拢是属元朝的都着。因为蒙古人啊伊好战佮好杀，大军所到的所在啊，太难共放弃。强抢民间的俘虏，这军纪受够歹。后来，在迄个时阵啊，元太祖的身躯边啊，有一个军师。那么，这个军师的名叫做亚律初宰。后来，在当时啊，有亚律初宰这个国师。那是无亚律初宰这个国师啊，咱汉民族啊，上起码都要祭祀差不多200万人左右都着。日本、欧洲、印度、苏联，原来拢会祭祀咧真侪人。亚律初宰这个佛教徒呢，也是元朝的国师，伊的功德啊是无量都着。伊用智慧啊，劝元朝的皇帝啊，阻止着屠杀，伊救了无数的这个生灵，伊来发挥着咱佛教啊，这个慈悲的教义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真好听，若要听，无稍等的曾建文这几站来讲，给恁大家做参考。多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都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、哦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、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还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。立根草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的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斯。

0: 这路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我带的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，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高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。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哩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一拜买三盒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。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，啊，后摆吼，你若买三罐，就介绍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来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嘅，吼、哦。咱嘅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嘅身体，真侪阿伯啊，吼、哦。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下又再个酸甲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，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诶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，诶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大用哩，吼、哦，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丢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，加倍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倍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1: 今晚我开始来讲元朝的故事，亚律初宰这个人伊的故事啊。在宋朝末时阵，五台山啊有一名得道的高僧，佛号就是叫做智善和尚啊。有一天智善和尚，伊在打坐坐禅的时阵，伊突然间呐心血来潮，伊煞心静袂落去咯。这是几十年来伊唔捌发生的这个代志，智善禅师啊。伊知影就对啦，伊知影，原来是大同的江山气数将尽啊！未来的大汉民族啊，有了一场的大灾劫。有是智善禅师，伊就抱着佛家慈悲的心肠，伊想讲，伊要如何来化消掉这场的灾劫呢？虽然是天意难违，但是那是会当大劫改化作小劫的话，啊那安尼敢是真好，敢是功德无量呢？有是智善禅师啊！一个详细，搁再观察一下看卖哦，伊就喘一个大气，伊就赶紧施展着轻功啊，飞行作别术，伊向着五台山的山脚冲落去了。有时智善禅师，伊看到有一个7、8岁囡啊，一个囡啊身穿一件皮衫，好参像是蒙古人同款，非常的狼狈，哪走是哪避，后面搁有3名的大汉啊，手举一支大刀，要赶紧杀绝个。迄、那个囡仔走无路啊！三个大汉啊，手起刀落，迄、那个囡仔性命危在旦夕当中。好一个眼睛手快智善禅师啊！伊就手挽手袖啊，施展着一出飞鹤相连的功夫，出手一段，噗！手袖啊，断掉迄个大汉牙刀的正手。迄、那个大汉啊，本来刀也悬悬，要向迄个囡仔甲插落去、堵落去，即嘛伊手出无力啊！刀离手啊，其他的2名的大汉要搁出手的时阵，忽然间啊， 煞予树叶啊拍着。

铁道好参像是定心法同款，甲定调的都对。智身禅师啊，伊的身手是真好，伊得过施展着八步观神的功夫，倒手对迄个囡仔摸呢，飞天一枪啊，继续消失去无影无踪。这三个大汉，伊知影拄着强手，滴拄着异人啊，对方只是要救人而已，并无杀人的之意。凭伊的功夫啊，拄则出手，因三个人呐，性命反射无去。三个大汉啊，唔敢搁再对干下个。智禅禅师啊，伊就将迄个囡仔救转来到五台山。迄、那个囡仔也就是耶律初赛啊。伊因为得因许多人来中原的当中做生意，中途却无着土匪。伊老爸老母啊，拢被派人甲抬死。土匪啊，想要斩草除根，所以讲就赶尽杀绝。智禅禅师啊，听到这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万可盖世不可见。就安尼，智禅禅师就收耶律初赛来做徒弟。

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拢有一款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爱要长期食，人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认为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崩，吼、哦。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。你我按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弘扬三季百宝丸都回去吃，吃了都有感觉呢，有差呢，还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林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啊，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戆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就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？哎呦，有影吃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就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直接讲故事，嘿，我直接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吃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吃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就要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季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。

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会记得红龙三桂百宝丸，一罐清杯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。

时间你一定会捉紧你哦。当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句故事哦。时间到啊啦，因果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。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卖还阁早早啊，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诈骗卡、甲医保卡、银行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那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一般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恁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大补丸，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众节目的故事听了。